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的为紧急场景单独优化，升级改进迫在眉睫，不能等到真有人为此付出了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代价才行动起来，那时候就晚了。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在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我好想你。刚才那一首啊，我好想你啊，苏打绿那是。吴青峰的嗓子咱就自不必说啊，那是真好啊，但是这歌吧，它总是会把我拉回到那个初中非主流的岁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比身边其他的同学啊，总是好像显得老成一些，倒不是说自己成熟稳重那个意思啊，不是。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5: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
7: 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8: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得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
1: 哇，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

0: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西斯利泉。

0: 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 9.9 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

0: 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大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三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样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啦。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
1: 今天我们节目说到的苏来，这样的一个或许不算是当今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一个名字，可是我却忍不住说了比平时要多得多的话，因为他的作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聆听，背后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跟感情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他创作当中的那一份意境美。曾经我看到过乐评人艾迪人，他就说苏来的音乐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民歌运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更好的生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都也是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苏来专门为民歌之父杨弦所写的一首给远方游子冬夜怀杨弦，因为后来杨弦移居美国，已经成为了远方的游子。我想苏来对于杨弦的怀念，应该也是对那样的一个更纯粹更理想主义的创作年代的怀念吧。那样的一个年代当然没有办法重来，我们也只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继续向前，偶尔在疲于奔命的时候回望一下流行音乐的源头，曾经有过这样美好又单纯的浪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说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给磕淤青了。异地的男朋友说，宝宝，淤青是你努力的勋章。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有人说对他来讲，光是支教过的学生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学生小敏在教自己的妹妹读单词，两个小姑娘读得很认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光亮啊，有些光亮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偶像和榜样的鼓励，有些光亮呢就来自日常的生活。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温暖的力量而被拖住。我记得有个听友曾经发来一张照片，他说那是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妈妈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帮他缝补一个旧书包。那个夏日的午后，窗外蓝天白云，看起来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世界。那个照片里呢，并没有光照在母亲身上，它是光在背后映衬出的黑色的剪影。但是这个听友说，好像母亲总是这样，尽管自己身处黑暗，但周围总是光亮。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

0: 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

家日常护肤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干，熬夜容易垮。今天专门给咱们金九电台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希思黎全能乳液。大家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两瓶125毫升正。

0: 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词，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点意外，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有八九零年代苦情歌气质的歌词了。但是听着听着到最后呢，它其实是推翻了所有的这些苦情，这才让这首歌有了一些新时代的气息。这位女歌手叫做许静韵，这个郭靖的靖，韵味的韵，这首歌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心淡。
1: 连餐厅也会顺你剪，讨好你从来不敢去怠慢，连一把伞也为你撑，偏心你从来是我的习惯。乖巧的身边好友亦觉得荒诞，长期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心淡。其实整首歌词当中可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歌名当中也用到的连这个字，连自己都不快乐。那刚刚这一节里面说到的是连餐厅都要顺着你的喜好去挑选，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吃什么，连雨伞也要为你撑，都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也被雨淋到了。连这个字呢，就像是在说本不该如此的，但是我竟然就连什么什么都妥协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连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这样不太对了，就像他说开始心淡，甚至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连自己亦都不够快乐，还在扮快乐，连自信亦都不介意被麻木的挥霍，连受伤亦优先去顾虑你的感觉，竟让情绪也内耗，原来讨好太多，连自己越不想变折堕，然后越折堕。折堕这个词是粤语当中表示就是受苦受难啊，作孽这样的意思。然后他就说，连自己越不想要变成这样，然后就越这样。然后接下来他说，连自欺亦都只会继续投入极之多，是我总太热心，所以情感至沦落，全部都想给你，无奈礼物再多恐怕都捡错。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唱着整首歌词的核心，连自己都已经不快乐了，还要假装快乐，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有被照顾到，竟然还在花尽心思的去讨好你，去尽量让你快乐。然后他说，想要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又怕送错东西，可见他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对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用现在的形容来说，就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爱如何让你感受到，手机中偷偷写满是你的喜好，为何这么努力无人可知道，就算错都只怪我不好。歌词当中依旧是一直用连这个字，其中最夸张的那一句就是

连伤风也要尽快好，今失约疲劳都不会透露，连续衫尺码亦记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
2: 拿到我国的呢都是壳，一盒起一吸人均闻就在公共餐里面。吃在湘潭，
3: 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
4: 齐真阁，
3: 终于来了。这家店呢，其实我以为啊离长沙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其实我们开车20几分钟就到了。
5: 对，从长沙过来快车到就到我们家就是15分钟。
3: 但是我看现在外面这边好像都是没多少商户哦，但以前非常非常的热闹，是不是？
5: 我这个地方是一家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交通要塞。
3: 一家湾，
5: 我们做小孩的时候，那都是一条商业街。
3: 你做小孩的时候就是商业街。那我们齐真阁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5: 我是83年启用开张。
3: 83年，算一算啊，这得
5: 42年，
3: 就在这个地方，
5: 就在这个地方，
3: 这么多年的老味道了，从83年开到现在啊，那这里的菜。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齐真阁里有七宝。那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5: 好啊，好啊。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5: 哦，这种异物感，
6: 没有的。
5: 吃起来就会很爽。
6: 接下来尝尝我们的第二道菜，花石走地鸡。
5: 我刚刚尝了几个哦，的确是。它首先看这个颜色啊，金金黄黄的，很有食欲。外面表皮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过过油的那种，一点点啊焦焦的这种感觉。
6: 先用那个菜籽油嘛，把姜炒香，然后把那个鸡肉，皮下脂肪煸出一点油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佐料，去焖煮一下，比较肥味，肉不柴，
5: 好吃好吃。
6: 再来品尝一下这一道干烧鳝鱼。
5: 干烧鳝鱼，刚刚我刚在厨房看到现杀的哦。
6: 是的，现捕现杀的。做鳝鱼香肠是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就是这样子，从表皮哦，脆脆的，一点点焦焦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点腐皮的感觉，
0: 咬进去好嫩哦，
1: 肉质
0: 儿很嫩，
1: 对，很 Q 弹的，嗯，它是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2: 对，有点点的，
1: 然后再加足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
3: 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罐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乳液送大牌洁面。大家在微信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参与抢购了。除了今天的福利活动，再给大家来一个惊喜预告，即日起至10月10日期间推出了猜谜夺宝活动，有4重礼遇，进群免费猜灯谜，答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10副满199元确认收获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3是满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410副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呢，依旧是叱咤风浪的大师钟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啊！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周五了啊，周末愉快。当然呢，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雨声，外面。

0: 此时此刻啊，像我们开回去正在下雨，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啊，这个小心慢行，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然后万嘉利高架现在非常非常之堵，所以提醒大家就不要选择那条路线了啊，好不好？当然欢迎大家啊，这个今天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搭子在陪我，但是他此时此刻啊在我旁边坐着，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喽，这是我师姐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哎，
0: 这我师姐，这个她非常非常厉害。她首先呢，怎么讲？哎，你大学学的是什么？编导。大学学的是编导，然后嘞，后面也在我们的友台工作过啊，在天娱之前在工作。她是一个导演，然后呢，现在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我怎么来介绍你呢？太多内容了，我觉得你她现在是那个。

0: 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乳液699元，直接带走2瓶125毫升正装，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3支。正在蹲大牌护肤福利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要错过了。身边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纠结，说平时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一层一层的又麻烦又费钱。那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最大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干皮能用，油皮能用，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日常护肤不知道怎么搭配，这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特别好，质地很舒服，轻轻一推就化开，吸收速度也超级快。重点呢，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2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给大家叠加一个重磅赠品，只要添加专属福利官下单，还送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支30毫升，3支中药加起来啊，这容量可堪比正装洁面了，相当于买
4: 啊，没有太多甜味，会比较寡淡。诗晴，你是一个喜欢喝苏打气泡水的吗？
5: 可以的，果味的，果味的我爱喝。
4: 39.9块，这个我对于预制菜不是特别了解，这算是预制菜当中贵的吗？
6: 适中吧。
4: 适中啊，我真的比较少吃预制菜了哦，我觉得就是外卖可以满足，当然啊，可能是人数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划算一些吧。就是对我来说，单身汉来说，20块钱的外卖就已经吃得很好了啊，已经吃得不错了啊。这个呢，我应该是不会回购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家里有刚需想吃鱼的，或者是来不及做的，或者是刚来客人的想加个硬菜的，我觉得 OK 的啊。OK 的，哎，预制菜我觉得还有个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应该会卖得很好，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卖得很好，就是，比如说
5: 鲍鱼鸡包，
4: 对呀，过年的时候
5: 我记得
4: 当过年的时候，好多一些商家啊，说亚飞你帮我推荐一下啊，就是我们店呢是可以完完全全全部预制，啊，你帮我去推广一下，啊，你就是在家里面，啊。不去饭店，但是呢家里面不用开火，直接全部把它热下来，满汉全席啊。我还卖过这个产品，我记得300多块钱18个菜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过年还像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在厨房里面忙活，爸爸妈妈在厨房里面忙碌，然后亲戚朋友在家里面一起聊天嗑瓜子啊，要就把家里面乱糟糟的那种感觉，剩下砂糖橘啊，就是那种感觉，有在微博当中吐槽一下春晚好不好看呢、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春节的快乐的源泉啊！哎，对，好，再看看大家伙儿，哎呀，还有好多好多朋友，那我们一会儿再跟各位一起来聊啊。这个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小巷超市那些，哎，好吃的自营的熟食，还有一些自营的饮料品牌，你会推荐哪一些呢？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了。

0: 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6: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

0: 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新开铺
3: 站到了。
5: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略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

0: 响。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所以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佳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不寻常的身影，女孩宽松的外衣和鲜艳的短裙下是一条机械的小钢腿，她眼神炯炯露出笑容，有一种坚定和动人的美感。能够走上这个舞台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11岁的牛玉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面3天，被救出来之后他经历了30多场手术，他保住了生命，但是永远失去了右腿。他曾经是田径队队员，你可以想象那是可以放肆的奔跑，感受这个世界的身份。

的小钢腿，摘掉了后海绵，跑完了全程。那一次，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假肢就是自己受过困难的勋章，也是一个人一路走来的证明。所以他要跟自己的那个假肢和解，那个过程里面也意味着他和自己和解了。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
5: 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7: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

0: 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疲倦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在心淡。
1: 连餐厅也会顺你捡，讨好你从来不敢去怠慢，连一把伞也为你撑，偏心你从来是我的习惯。乖巧的身边好友已觉得荒诞，长期专一配合难换取称赞，令我看不起我才心淡。其实整首歌词当中可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歌名当中也用到的连这个字，连自己都不快乐。那刚刚这一节里面说到的是连餐厅都要顺着你的喜好去挑选，都没有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吃什么，连雨伞也要为你撑，都顾不上自己是不是也被雨淋到了。连这个字呢，就像是在说本不该如此的，但是我竟然就连什么什么都妥协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连的概念可以说是贯穿始终，

沦落，全部都想给你，从没有剩半点可以分给我。期望得到宠爱，更自爱才应该。副歌部分再次重唱同样的主题。如果说之前只是表达一种对这一段不对等的关系感到荒诞跟困惑，到这里语气上稍微更清醒更明确一点了，他就开始表达说，既然这么的希望被爱被宠爱，那自己爱自己才更应该。

连自己亦都需要救助，还尽力救助，连陌生的讲多句说话，仍被话啰嗦。他这个是粤语表达里面的这个用词，他意思就是说，就算我想要多说几句话，都会被你说我啰嗦这样子。然后是我总太热心之过，才逼你冷漠。命中的必修课，原来要学会不应再辛苦我。忙着讨好一切，也勿忘被珍惜，可以吗？唱到最后，感觉是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命中的必修课是要学会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应该让自己被别人这样的对待。即便他不是那种很坚定很铿锵有力的这个语气，但似乎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正在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对自己更好的离开有毒关系的决定。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曲靖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对任何一题就送价值9.9元好礼，实付满199元确认收货后可以抽免单大奖，还有礼遇三是满。

0: 额赠送视听 VIP 月卡，礼遇四，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

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
4: 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听到苏莱词曲创作这首《你的眼神》，时不时的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提到苏莱，我非常的喜欢他身上那种接近诗人的气质。听说他从学生时期就很喜欢读诗，而且非常的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开演唱会，没有想到吧，苏莱很早就开过个人的演唱会，因为他本身也发过专辑，也是一名歌手。当时呢，席慕容原本是答应了要去现场，于是苏莱就在台上捧着一束席慕容最爱的荷花，他想要一反常规，因为一般呢都是观众给歌手送花，可是苏莱他却想要把花送给观众席里的席慕容。可是那天当他捧着这个荷花走下舞台，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席慕容的身影。原来那天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席慕容没有能够到现场，于是呢，后来席慕容就特地的打电话来跟苏莱道歉，并且呢，主动的提出要跟他合作一张专辑，请苏莱用他的诗谱曲。所以之后就有了一张很美丽的专辑，叫做《美丽的心情》，全部都是席慕容的诗谱上了去，由苏莱亲自演唱，其中也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生别离》。但是呢，要给你听到的是潘越云最早收录在《天天天蓝》的版本，《美丽的心情》是85年的专辑，等于是后来苏莱重新又唱了一版。

0: 单元，我们听到的是 Solai。一般呢，如果听老歌比较多，也比较的流行这个歌曲作者的乐迷，多少应该都会知道 Solai 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深深的记住 Solai， 没有办法忘怀，是看到他在民歌纪念演唱会这个专辑里面写的文案。他就写说，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就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华丽的或者是深刻的这个词藻，可是却写出了民歌在民歌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很重要，但又好像已经重要的不需要再特别提起的一个地位。
1: 肩负了一只白背包，
0: 本的编曲听起来它更有一种洒脱的感觉，很符合众筹鱼的诗本身的这一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主题。那么这个也是爱读诗的 Solai 又一次的为诗谱曲的作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字或许你不熟悉，可是呢却是一个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探究去聆听的一位才子苏来。在台湾地区，苏来的作品好几次都被选入了音乐课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月情》就是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这个乐迷朋友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遥远的乡愁》，是我们内地的一位作者公路写的。那其中写到了一段关于《月情》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赖希安跟苏来的故事。在80年代的时候，赖希安曾经到北京领取这个儿童文学奖，那苏来就把自己最好的大衣借给他做行头，还借给他一个价格不菲的皮包。然后来赖希安就很喜悦的去汇报说，这一身打扮让他非常的拉风。那当时苏来就想要把那个包送给他，但赖希安就是不肯收，因为价格可能有点高。那后来苏来还是把这个皮包寄给了他，之后赖希安就用那个包用了20年。在后来赖希安去世的纪念演出的现场，苏来就见到那个包摆在了舞台非常显眼的位置，已经用得很破很旧。然后《遥远的乡愁》的这本书的作者公路，他就说他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就掉眼泪了。其实我读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跟着眼眶泛红。从此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月情》，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

是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作为一个老师，他曾经在实习期间频频遭到质疑，但是终于在拼尽全力的最后一堂课，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也终于证明了自己。还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独自在教室背书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影抱住了自己。他说考研真是一个孤独漫长的过程，但是在教室里日出日落的每一天，他都因此获得了很多力量。只要是个晴天，光总是会来教室陪伴他。

0: 在我们的日子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光存在，有时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温暖的画面，照亮生活中的那道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分享这所有答案最终浓缩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有人说光对他来讲是感到辛苦的时候一句贴心的话，说大一下学期加入舞蹈队之后，习惯早睡的他每天都要训练到很晚，把膝盖手肘都
1: 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3: 北京时间凌晨3:15。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
0: 听着自己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无忧无虑，但是在那一刻她深深地意识到，即便是现在的自己也依然是在认真的生活，是我自己又一次兜住了自己，又一次选择向前看，向前奔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拥有最强劲的力量，可是又往往拥有最脆弱的心灵，始终选择看到光面是坚持和勇敢走下去的重要理由。去探索时间之谜，因为唯有时间能给你答案。

还有些时候，光来自更广阔的世界，只要你愿意留心发现。听友水水，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过一对老夫妇，他们正在上坡，老奶奶骑着三轮车，老爷爷在后面推着三轮车为老奶奶助力，看起来像是夫妻的一对陌生人。这个画面并不少见，但是当他真实的在生活里遇见的时候，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的爱。这个爱我觉得有真实的爱，可能他们也有可能是这个观看他们的视角来自一个足够多爱的心灵。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正在经历压力极大的考研，而他说他拍下这张照片治愈了那个时期他的低落。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们共同经历的每一年其实都有些大事存在跟发生，而在这些大的事件背后，那个标题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回过头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些记录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相机当中具体的影像瞬间，它们汇聚成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去发现光，去记录光和传递光，是因为始终想要拥有追寻。我看到的一张照片里就记录着这三个女孩前往虎峰岭的路，这是虎峰岭黑夜的密林，零下30多度，还下着雪。她们行走在积雪里，雪高到了腰部，鞋子里也灌满了积雪，呼出的哈气瞬间变成了白霜挂在脸上。那个时候春节快到了，而每隔2天他们就要走这样的一趟路，前往海拔近300米的虎峰岭基站修检设备。赵佳慧的家在辽宁的葫芦岛，她说她已经连续2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了。这份工作艰苦，但想到能把大家平安地送回家过年，仅仅是这份责任感就成为她在黑夜积雪中前行的光。

同样是热爱跟责任，也让新疆伊犁的韩亮找到了生命中的光亮。和你分享韩亮的故事，这是一位有着将近十年拍摄天鹅经验的专业摄影师。迄今为止，他和父亲韩星林已经从事天鹅保护近30年。韩亮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中有一道光，那就是这些天鹅，他们就是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同样热爱动物，决定守护动物的还有女孩初文文。之前她在北京读书工作，但常常觉得很拘束，因为她想念自己的野生动物们，其中爱的是萌新河狸。她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跟父亲到野外进行生物考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河狸，高兴地大叫，但是河狸受到了惊吓，猛地钻到了水底。萌新河狸是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的生态价值不低于大熊猫。那个小小的生命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户外探查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河狸，虽然匆忙带他去了医院急救，但是没有能够挽回这只河狸的生命。最后来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大自然。他回到了阿勒泰，他发起了河狸守护者的项目，为河狸做生态保护，网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河狸公主。看着野生动物因为人类对于生命的尊重而活下来，他觉得特别幸福，那些幸福感成为照亮他生活和工作的那道光。所以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道路、生活轨迹如此不同，但因为我们常常固守在某些模式当中，你很难踏出那一步去感受另一个人的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轨迹。但假如有机会看到，你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便更深了一层。佳人有约，今天和你分享不同人心目中那些有光的时刻。也欢迎你把你在生活中曾经拍到的，你觉得后来成为你内心当中光的那张照片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发送照片给我，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定王台这到了，
7: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源，我们听到的是 Solai。 一般呢，如果听老歌比较多，也比较的流行这个歌曲作者的乐迷，多少应该都会知道 Solai 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第一次深深的记住 Solai， 没有办法忘怀，是看到他在民歌纪念演唱会这个专辑里面写的文案。他就写说，原来不管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恋爱，与谁成家，我们依旧是那民歌的小孩。就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华丽的或者是深刻的这个词藻，可是却写出了民歌在民歌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很重要，但又好像已经重要的不需要再特别提起的一个地位。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这是自来作词薛岳的一首《天梯》。当年薛岳在临终之前，他特别打电话恳求苏来不要去看他，因为他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那多年之后，苏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薛老岳，我到现在还在想他。今天我们节目说到的苏来，这样的一个或许不算是当今流行歌坛炙手可热的一个名字，可是我却忍不住说了比平时要多得多的话，因为他的作品那么的值得我们去仔细的聆听，背后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跟感情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他创作当中的那一份意境美。曾经我看到过乐评人艾迪人，他就说苏来的音乐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民歌运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才能更好的生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都也是苏来在民歌时期的创作。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苏来专门为民歌之父杨弦所写的一首

0: 肠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
2: 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3: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2: 夜色深沉，
3: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3: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